0: FM。
1: 여러분안녕하세요나의기쁨나의소망김경화입니다인간은생각하는갈대다라는말로유명한파스칼의팡세를보면요인간은세가지영역에서조화를잘이루어야되고이중한가지라도깨지면삶에문제가생긴다고합니다이인간의조화로운삶세가지는요첫째는자신과의조화둘째이웃과의조화셋째하나님과의조화인데요자신과의조화는자신이원하는것을바로이해하라는거고요이웃과의조화는설명이필요없죠이웃과잘소통하고이해하고배려하라는조화고요셋째하나님과의조화는우리의특권이자의무이기도합니다하나님의뜻을묻고하나님의뜻을잘알아서순종하는삶을사는조화가우리들의삶에반드시필요합니다나와이웃그리고하나님이나의삶에서서로조화를잘이루어나가는그런삶이되시길바라고요승리하는나의기쁨